0: 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今天的晋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王正飞在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视频部署会上强调，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

0: 飞在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防御视频部署会上强调，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坚固防线，严阵以待，排查隐患，五云街道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
1: 八月七日下午，王振飞主持召开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防御视频部署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坚固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毅、马勇、王向荣等县领导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县气象局、县防止办等相关部门及十八个乡镇街道分
0: 高，全县上下要提高思想警觉，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充分运用八危防御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强有力的执行力，坚决打赢这场台风防御战。王振飞强调，指挥体系要高效运转，用好1833防汛指挥体系和135教应机制，加强前瞻性、主动性调度会商，确保指令传达畅通，基层响应迅速，风险处置闭环。

灾害、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滚动排查、闭环整改，做到无漏洞、无死角、无盲区。人员转移要坚决果断，精准排摸各类重点人群底数，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工作要求，做好避灾安置点准备和管理服务工作，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应急准备要充分到位，进一步细化各类专项应急预案，前置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配齐调试防汛救灾物资装备，全面增强基层就地自救能力。防风防强降雨要并重，聚焦高空构筑物、文旅设施、农业大棚、市政设施、防汛隧洞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持续抓实排查。

但是夏天一凉爽之后就又开始恢复了这些热情。但是我还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你在训练不论你是增肌也好，塑形也好，还是减脂也好，在训练的同时一定要把饮食要注意一下，因为好像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管理概念上并不是很清晰，而且总觉得自己要是想去强壮一下呀或者减肥呀只要锻炼就好了，但其实三分练七分吃，吃在这个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的情况下锻炼很长时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嘴，效果达不到，就觉得好像锻炼没有效果，但其实真的是

0: 对，而且还有就是说现在一到天冷了，各种的什么养生茶呀、红枣、什么红糖，各种茶都泡起来了，就是什么驱寒呀、祛湿啊。但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在减脂营里一直跟真的是
1: 忙啥呢，
0: 我们
1: 减肥呢。
0: 对呀，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暑假嘛，我们这边做了一些专门针对暑假的一些活动，青少年的一些活动，所以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或者放假的，然后想突击减肥的呀，突击训练的，就整的我们两个。
2: 其实说起来是突击哈，但是我觉得因为孟老师一直从事的是营养健康的这个领域，做的其实是一个营养的规划啊。那其实很多

0: 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交际，我们需要去社交，跟朋友吃饭，然后参加工作上面的一些宴会啊，或者对正常的几斤呢，我觉得还是很好管理的。只要学会了合理的饮食和搭配，其实在外面也可以很好的去搭配自己的健康餐，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其实刚才莫老师提到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大家如果说按照我们有时候说的制定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然后自己适应那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基本上都是28天一个周期嘛。
0: 对对对。
1: 当你的身体都适应了这个习惯和系统的时候，你会发现等你再胡吃海塞的时候没有那么顺畅。
0: 对，
2: 确实
1: 吃不太下了。比如说我现在就吃不太下了。
0: 对，这回一见你明显的瘦了很多。
1: 哦天哪，就不开始前你们俩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0: 问你的皮肤还好吗？
1: 对啊，而且它本身的基数看怎么样。我们知道的有呢，确实是有300多斤在复胖，20-30斤那种反弹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个基数这个反弹很容易，确实是很容易。嗯，
2: 但其实好多就是比如我们所谓的复胖或者有暴瘦的也有这样的人、嗯、就其实大部分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1: 对
2: 对
1: 对，
2: 他可能没有，因为没有，就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然后生活压力很大，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就是

0: 什么是他们？你不觉得吗？
1: 我还好啊，因为我是这样啊，虽然我现在也不瘦啊，我属于微胖微胖微胖。那个
0: 你没胖过，
1: 谢谢啊，真好。啊，就属于是但是我吃了以后我不闹心啊。
2: 嗯，
1: 大部分人是吃了以后他闹心啊，然后呢，但是这东西放在面前的时候他又要吃，那就是说你能不能去承担你吃了以后的。

0: 让我破回戒。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是吧？
1: 嗯，这说明你其实还是可以约束，就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
0: 对啊，
1: 我
0: 在想，如果是一个大牛排，我可能吃两口，
2: 有选择性的约束。
0: 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小脏串儿，我觉得犯不上破戒
1: 啊。对，确实是，就是每次我们也跟会员说，他说：“哎呀，我要想去吃这个那这个那个。”我就在想，我说你自己衡量一下，你吃完了之后，你能不能接受你吃完了以后的结果？而且你吃完之后，你满足的是什么？他说：“哎呀，自己冷静下来去想一下，说：哎呀，其实我吃完之后可能就是吃完了，但是我会陷入到无限的懊悔当中。我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我坚持了这么长。”

0: 去吃一些比较干净的食物哈，但是20%你可以留给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嗯嗯，
0: 或者你做一个就是小节点也好，3天可以奖励自己有这个20%，这样的话心情能放松很多。对，
1: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欺骗日嘛，
0: 嗯，
1: 啊，
0: 对对对对对，欺骗日也别太狠，
1: 骗
0: 谁？
1: 一周一次，
0: 骗谁？
1: 骗自己，
2: 对，不是他们叫报复性什么来着？
0: 报复性饮食，后来
2: 报复性
0: 饮食，
2: 就报复谁？
1: 自己。Raven 刚才说了，说我皮肤还好，没什么问题，基本上它浮动是175到195斤浮动。
2: 这是个男性，
1: 嗯，男生
2: 哦，那他也可能就属于特殊的时期，比如说增肌之类的，
0: 或者就是他口味比较重。
1: 不不，他不是，他是浮动，又上又下，
0: 哦，
1: 他不是增肌长。

0: 像炖牛肉凉着吃也没什么，对不
1: 对？
0: 对，
1: 切好片儿什么的拿起来吃，或者买的外边那种
2: 食品的那种。
1: 对，
0: 其实我们推荐自己，因为外边炖的这个牛肉，咱们不好说它添加剂太多了，包括这个调味料，就说没有添加剂，它就味道过重，比如说盐过量，也不太利于这个身体。
2: 是的，
1: 对对对。但
2: 是还有，我觉得它听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比如说可能早上起来了，然后它中午和晚饭可能都没有，然后一

0: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又长了5斤，反正最近又150斤了。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好像对我们自己的饮食记忆性都是特别短暂的。我好多我们减脂营来的学员都说，哎，我其实平时吃的特别的少，然后特别的清淡，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长出来的肉。但其实肉是特别公平和特别合理和特别诚实的一个东西。
0: 我刚才也想说我吃的特别清淡特别少。
1: 对啊，就是说你怎么可能你每天吃的跟难民一样，然后还在蹭

0: 您提供，这软管啊，您一定要用合格的，燃气公司早就不用了。
1: 对，您知道现在都用什么软管？人都不用软管了，人那个呀，就是叫金属管。
0: 是，
1: 而且价格也不贵，
0: 不变形不拉黏儿，还免费上门给您安呢。
1: 对，您才那么一管的人给您弄好，爸妈前后都挤好，而且人家呀、专业来安装完之后，人还会测，说你把这燃气打开，我看看上面是吧，人家弄点那个水啊或者什么有没有泄漏，都没有之后你就看啊，那管子就特坚固。
0: 可能呢，有的人会觉得为了省事儿，更为了省钱，说哎呦，燃气的人来了，现在你修个电器上门费不得150-200啊？
1: 再修一修，
0: 来了给你修，哎呦，这得400块钱吧？哈，
1: 对，
0: 真不是。燃气公司的人上门给您检查安装是免费的，
1: 而且这个软管啊，您就算换金属。

0: 事故，归根结底就是那根小软管。
1: 是，您看这个为了个小钱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财产损失。咱们再说点这个最近的事儿。
0: 嗯，
1: 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发生在上个月，它是最近调查结果才出来。
0: 嗯，
1: 可是呢就在本月，也就是八月份，全国各地那是纷纷发生了一些，有的是在底商，

0: 那咱们国家绝大多数和建筑有关的法律法规，大多数啊都是在2003年之后颁布的。
1: 颁布哦、嗯，
0: 那这个楼应该没赶上。
1: 嗯，那它是几层发生了这爆燃呢？是一楼102室，
0: 影响更大呀。它要是最高层，还好啊，
1: 就是光上面。
0: 最遭殃的就是他自己。
1: 嗯，
0: 他这一楼，您想想这一串
1: 这不。

0: 远啊，
1: 嗯，
0: 就说同一天，
1: 哎呦，
0: 哎，您一搜又是一起，这一起呢还是在早上8:25，苏州市吴江区的江陵街道庞山湖社区，这是个沿街的底商，一楼发生了燃气爆炸的事故。
1: 当地的应急、消防、公安、卫健啊等部门也是迅速赶到现场处置进行救援。事故呢，一共是造成了2名人员。

0: 隐患，最后引发了爆燃事故之后呢，等于是把楼上啊、旁边邻里邻居的都威胁到了。
1: 是。
0: 那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啊，有很多居民的家中啊，都是发生了民用燃气泄漏。那民用燃气泄漏到底是为什么呢？你说它怎么就造成了这泄漏
1: 啊？是啊，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是采访了消防救援支队的新闻宣传科的科长刘炳涛。咱们让炳涛给咱们说说啊，他出警遇到的天然气爆炸的现场。
2: 说实在，我真是遇到过一次，就是之前一个小

0: 就不存在什么
1: 拉
0: 年
1: 儿啊，是
0: 脱落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 所以本来这是房东应该干的，所以房东啊，你别当甩手掌柜，你自己的胶管你也得操心，赶紧50块钱换个金属管。
0: 对，还有很多时候啊，咱们燃气发生泄漏，可能就是大家使用完这灶具啊，他忘了关了，或者呢是就人出门了，倒垃圾什么的他就忘了。
1: 反正这个燃气的这个事儿啊，不是物的事儿，它就是人的事儿。
0: 嗯，
1: 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的王昭给咱们说说这燃气泄漏的危

0: 所以家里这燃气的事儿啊，说到底关键是设备。
1: 嗯
0: 啊，设备呢，第一呢不能老化呀，这个管儿它皲裂了，或者是拉黏了、抽丝了、成果冻了哈，应赶紧换。哎，还有啊，就是特别是住一楼，你要小心老鼠。
1: 嗯，
0: 有老鼠啊，它还咬你这个胶管的外面的这个胶啊，它是啮齿类动物嘛，它就爱咬啊，它磨损啊，磨牙。
1: 有可能啊，它把您这个管儿给咬漏了，
0: 哎、
1: 啊，它产生这种燃气泄漏，那您说那不也危险吗？
0: 所以住一楼什么都好，但是有一点啊，您一定要注意这个老鼠带来的外来破坏力。
1: 没错，那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咱们用户啊、居民在家中怎么查？那你说咱们要到这种。

0: 火的话，那燃气如果发生泄漏，您说那您也不在，您怎么能闻到？但是这个报警器直接就告诉您，
1: 是，也别说什么单位餐饮场所，你自己家你买一个，这都不是坏事儿。
0: 没错，那究竟这些公共场所和餐饮的经营场所，他们怎么去防范燃气泄漏的呢？
1: 哎，那咱俩呀，还是来听王昭和丙涛给咱们说说。
2: 就是像公共建筑里边，就是使用燃气的部分，要和其他功能性场所要至少有防火分隔，必须是2个小时以上的防火隔墙和以及防火门要。

0: 是做饭一定不要离开火，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中队都是在饭点的时候出警，我们刚准备吃饭，那边电铃就响了，哪个小区然后有冒烟什么情况，结果到现场一看火火了，就是因为家里边老人做着饭，结果去打电话或者是出门忘了，很多这种情况。
1: 设备再好都不如人这个心思缜密，人啊在这个安全上有意识。
2: 对，燃气

0: 素之一。
1: 之一，
0: 我们说它是不可或缺的。
1: 不能缺，
0: 嗯，就人体不能缺少这个东西。
1: 对，而且除了它产能以外，它还有一定的，比如说，就是我们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大家常说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等，它这个油脂是可以利用它，就利用这个油脂促使它更多的吸收，
0: 嗯，
1: 这也是一个。还有呢。

0: 我记得是黑芝麻糊糯米和大油就是一比一比一。
1: 你看
0: 啊，但是还不包括糖嘛。
1: 嗯，
0: 那个汤圆如果要是一咬马上就甜的滋味四溢哈，那个一定糖也不少，我当然忘了它那比例了。
1: 嗯，
0: 就几乎是用大油来替代水啊或者什么这种介质。
1: 对，
0: 后来我也问过那个厨师，教厨师的老师，他说实际上现在市场卖的汤圆吧，还这个油的添加量比我们真正学的那种传统的要少得多。
1: 哦，
0: 他现在还。

0: 一系的，
1: 嗯，
0: 它不算禽，对吧？
1: 红肉的
0: 四条腿啊，
1: 嗯，
0: 它是红，也算这，但是它脂肪就特别少，才占2%。咱们不说它，
1: 嗯，
0: 咱们只说猪、牛、羊这几类，它的饱和的成就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比较高。
1: 哦，
0: 那还分一个叫不饱和的，不饱和里边又分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我们认识的橄榄油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呢，不用特别的关注，
1: 对，

0: 你只是知道有饱和的和不饱和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说按它的结构来说，我们经常说到它顺势的或者反式的，
1: 嗯，
0: 是这意思吧？
1: 脂肪酸我们听过，
0: 哎，这是按脂肪酸的空间结构来说，嗯，有一个图，那个顺势的，那是反式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按必需脂肪酸，它这个需就需要的需，
1: 嗯
0: 嗯，所谓必需呢，就是我们人体肯定要用，但是呢又不能自身合成，
1: 嗯，
0: 就去找这些食物当中来摄取，它就是你刚才说的亚油酸和亚麻酸，
1: 哦，
0: 是必须的。然后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嗯。

0: 说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哈，就这种东西，脂肪酸这种东西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1: 哎，对，对，对。
0: 那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呢？
1: 对，其实，还是这样说，你听过一个广告吗？
0: 嗯，
1: 就说它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是1:1:1
0: 啊，对，听
1: 过，那当然是好了。
0: 嗯，
1: 但是可以负责任的讲，怎么达得到我？

0: 三不饱和占70%多、
1: 哦、
0: 那俩他肯定就不会一比一比。
1: 嗯，
0: 所以就像你说的，怎么分它好和不好呢？我认为就目前这个状况来说，饱和脂肪要少，
1: 就是所谓的油脂哈，
0: 所
1: 谓的脂肪，
0: 动物性食物里的油脂、嗯、你要摄入的少一些，
1: 对，
0: 这就叫好。为什么说我们说板油要设计少？因为我不担心你这种油的缺乏，你吃的排骨，你吃的，你肯定要吃肉，
1: 嗯，
0: 吃肉里边它就

0: 油，因为他觉着别的油都不够香。
1: 嗯，
0: 这个就是很成问题。我们不说这个油本身，就即便它没有问题，你这个营养结构也是不均衡的。
1: 哦，
0: 就是它不好说谁就好谁就坏。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它根据不同的烹调方法，
1: 嗯，
0: 可以选不同的油，但你吃的过程中你得
1: 调着吃，
0: 但是也不能误解成必须要买调和油，但是不好解决。
1: 徐静老师，那您说不买花生油，不买这个大豆油，那现在市场上有好多调和油，那我就吃这种调和油，它调好的就是很好、啊、
0: 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也打了一个壳哈、嗯、我就觉得是单一的吃，比如花生油吃几年不赞成，那你吃调和油一定是有利的。

0: 易氧化，有的油就皮实一点。
1: 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你在操作过程当中未必有人家那么卫生，这点咱们不能说人厂家是非常卫生的。我参观过大的企业，这都让你进去觉着不像是工厂，就非常的干净。你自己操作不好，你的容器再有点问题，你即便自己调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觉着应该尽快的调的少一点，完了三两天用完，
1: 嗯，
0: 那就有的朋友会说了，我还找一漏壶，完了我还得有四个壶，最麻烦我三个油条的一个里我就占四个家伙，
1: 对，
0: 不要下点功夫的话就买几瓶小瓶的油就完了，
1: 嗯，
0: 能理解吧，买几个不同品牌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特别贵，
1: 嗯，
0: 但是亚麻籽油确实好吃，
1: 嗯，
0: 那你就说亚麻籽油贵我买一小瓶，然后呢我那个大豆油我买一点，玉米油或者花生油，当然你随意选三种油，在这个烹调过程当中这个菜用这个油，下个菜就用那个油。
1: 嗯，
0: 我反正是这样使。你说你家里现在有几种油吧？
1: 家里现在有两种油。

0: 频提高了。嗯，有的油像菜籽油以前更容易冒烟，
1: 嗯，
0: 而且呢它有芥酸，芥酸对心脑血管也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它都变成低芥酸的了，它也不是那么冒烟了，所以这个在油品的加工上这工艺进步得特别特别快，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以前吃了就吃了，现在我们呢它工艺更好了，对我们更有利了，
1: 对，
0: 这没有关系。

北京时间10点整，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

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距离丽水东南方约39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于9日傍晚到10日在苍南到象山一带登陆，9至10日全县有暴雨到特大暴雨，

类蛋白质资源。含量上虽然不如鸡胸肉高，但毕竟低脂肪、低热量，想获得和鸡胸肉差不多的蛋白质，可以吃上340克蛏子肉，约57个。关键是在这个摄入量下，两者热量相差不大。蛏子的钙、铁含量都很不错，其中钙含量比牛奶还高，为134毫克每100克，也比花蛤蜊、河碱、生蚝要高。至于蛏子的

0: 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那今天呢还是比较适合穿短袖类的衣物啊，不太适合运动的啊。那如果有一些想要运动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傍晚温度较低的一个时候啊。那像最近这个天气啊，其实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啊。那这个感冒也是比较容易引发的啊。那像小小最近两天就有一点感冒了，因为前几天呢这个温度非常高啊，所以在室内的时候呢空调反而会

过高啊，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比如说灼伤。那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呢会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啊，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啊，进而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度的很热的热饮归于2A类癌致癌物啊，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证据有限，但是呢比较可能会致癌。那如果说经常吃烫食啊，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我们的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烫伤修复反复的发生啊，从而会增加我们这个癌变的风险。

那哪些信号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呢？就是每个人啊，对温度的感知其实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65度不觉得烫，但也有的人呢会烫伤舌头啊。啊，确实，小小之前啊，就是感冒的时候，然后妈妈总是让我多喝热水，但是她给我倒的水，我总觉得很烫。哎，但是她不觉得，真的是我们对温度的感知不一样啊。就特别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就是当时会觉得很压力山大哦。如果说生活中呢不小心被过热饮食烫伤舌头啊，首先是需要降温，可考虑立刻口含冷水或冰块来带走余热，防止这个终止这个热损伤啊。那其次就是保护啦，在烫伤愈合前呢，要避免辛辣过于粗糙的食物，尤其是避免再次过热损伤。如果疼痛持续不缓解呢，出现大溃疡和剧烈肿胀等啊，则建议到医院就诊处理。需要警惕的是食管损伤了。那正常食管黏膜上皮呢会不断的更新，但修复前提是停止热刺激和其他伤害。若损伤速度远高于修复速度啊，可能进展为疾病了。那食管的痛觉不敏锐，如果出现吞咽异物感或梗阻感啊，胸骨后烧灼痛或刺痛的一个感觉啊，要警惕食道损伤了。那更有甚者呢，会出现呕血、黑便等等啊，那提示有出。

一个情况啊，那所以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在正常正确喝水的时候要牢记这五点了。一是不要等口渴了才喝。那二就是水温在35至40度是最适宜的温度啦。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小口的慢喝，不要大口猛灌啊。我们可能要小口先品尝一下这个温度是不是刚好符合我们的温度了。那第四点呢，是千万别用

啊，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大大的好处啊，所以大家也是去努力做到这一点吧，即使是天热也尽量的少喝冰水，多喝一些温水哦。那说到了我们的一些日常的情况啊，那还有一个现在一个暑假啊，可能最让家长们困扰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作业问题了。那当下这个作业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那还有一种就是需要我们自己打印的作业。我最近就总是被家里人问啊，就是说你回家的时候能不能带一些打印的东西啊，你弟弟妹妹的作业啊发到你手机上啊，就类似于这样子啊。

跑三趟啊？那个老师我真的很生气，他为什么不能一次性的把作业发出来呢？就有时候可能隔个一段时间啊，就是临时把这个作业发出来啊，通知家长要打印让孩子做，而且做完了当天晚上几点之前就必须要拍照上传打卡啊。那这个确实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很费劲的事情啊。那除了寒暑假期间的作业以外呢，日常上学要打印的资料也是不可少的。

那家里没有打印机的就需要跑打印店，耗时耗力，长年累月也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教育开支。那不少家长就发出疑问了啊，为什么纯的随教辅数量的调整儿童不减弱？那为了帮助学生提升成绩呢，也是出于尽心尽责，部分学校的老师啊会根据自身的经验，从网络同行那里寻找电子版的一个学习资料，

家校共育啊，也要多体谅。在双减背景下呢，如何更有效地巩固学习效果，保障教学质量，是摆在教业从业者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啊。家校共育有其必要性的。在教育合力发挥的过程中呢，家校双方啊应该要互相的理解体谅，家长有不方便的呢，老师也会有教学任务和教育目标上的一个压力啊。那双方如果有分歧呢，也是要多协商，有不便呢就多沟通。

0: 然后脱皮，
1: 嗯，
0: 这种情况就不太好，它会损伤皮肤屏障。
1: 嗯，而且那个时候是不是温度太高的情况之下，也容易有中暑啊这些不良的情况？
0: 对，就容易中暑，然后严重的会引起像热射病这种。
1: 这下雨这几天肯定是没法晒的。
0: 对，
1: 那现在趁着阳光出来了，抓紧时间去晒。
0: 嗯，
1: 这时候行不行？会不会让我们这个湿气伴随着晒背也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呢？
0: 咱们走在大路上的时候，就会呼。

0: 不是寒湿之邪，如果是湿气过重的情况，咱们自己都觉得胸闷的这种状态，如果再晒的话，湿气反而会通过毛孔进入体内。这个就不是很适合。
1: 好，所以也提示大家，一定要等到我们说湿度降下来比较干燥，同时我们说阳光又比较充足的时候，咱们再去晒背。那每次晒大概多长时间，陈主任比较合适？

0: 多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为宜。
1: 哦，也别晒太久。
0: 对，如果有的人皮肤敏感，他可能晒了10分钟就出现了一个瘙痒，然后疼痛的一个情况，然后咱们就不能再晒了。
1: 嗯嗯嗯，您说到这个皮肤可能会出现瘙痒啊，或者是疼痛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为了避免这些情况，他是穿着衣服晒，
0: 嗯，
1: 而且防护措施做的还挺到位的，
0: 嗯，
1: 给自己戴上这个遮阳帽，
0: 嗯，
1: 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打一个伞把头遮住，
0: 嗯，
1: 让整个后背在外面来晒，
0: 嗯，
1: 像这样都挡的其实有点严实的情况之下，晒背还能起到相应的功效吗？
0: 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功效，那肯定是。

0: 话才能把湿气排出去。但是他说自己也看到很多的科普文章说，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出汗的话会有伤人体的津液，他就有点犹豫这个晒背到底晒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1: 那咱们这个晒背呢，我的建议就是到微微汗出就可以
0: 啊，您别晒得大汗淋漓的。
1: 对，因为咱们中医也

0: 吹空调，这是不是也是有一定道理？
1: 这个是挺有道理的，确实是咱们晒背以后呢，出汗以后，它的毛孔是打开的。那么打开了以后，如果您这个时候马上的吹空调，那么咱们所说的寒邪或者是寒冷之气就会随着这个毛孔进入肌肤，反而把寒邪郁在了身体里边，然后就会引起这个一系列的疾病，就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像空调病这种，就会。

0: 进大家的这个吸收功能。
1: 嗯，好，在三伏天的时候食欲不好，喝点酸梅汤。刚才您说了，如果食欲不好的话，吃点酸的，比如说酸梅汤可以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也得帮大家问一问，这个酸适合所有的人群吗？还是说它也有适应的人群？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不太适合吃酸了。
0: 对，他说像有一些胃肠道的功能不是太好的，他容易反酸烧心的这种人群，他就不适合吃酸梅汤。
1: 嗯，
0: 因为他本来那个胃黏膜的保护功能就比较差，所以他要是再喝酸梅汤的话

0: 那么它就是一个偏寒凉的药。比如说说最近晚上睡不好觉，然后咱们看病人的舌头可能会有舌尖红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就是可以给他开点莲子心，或者是会有一些小便黄啊、这种情况就心火比较重的就适合用莲子心。
1: 而且莲子心一般好像都是泡茶特别苦，我知道那个味道。
0: 对，它去火嘛，一般苦药它去火的功效会比较强。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

0: 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1: 我当然记得。
0: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
1: 老公，你遇事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2: 老婆。
1: 老公。
2: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0: 说快板的。
1: 老公，
0: 收拾
1: 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咱
0: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1: 啊，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
0: 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
0: 今天
1: 你要不在，咱家天就塌了。
0: 我管你天塌不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这个发型。
1: 啊，老公，我做错一板行吗？
0: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你这样做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你不是经常这么做吗？
0: 哎呀，我做你能跟我比啊？我有设备。
1: 什么好啊你。

0: 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书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1: 真的？
0: 嗯，
2: 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的像快板。
0: 嗯，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
1: 哦，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
0: 嘿，这你都。

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一聊剧内的话题啊，从这些著名的相声段子小品当中挖掘一下剧内都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无独有偶啊，咱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战国时期的专诸，他剧内，但是那是一名有名的勇士啊，在明朝的这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他。他统兵数万，威震东南，但事实上他也是一位惧内惧得很厉害的人呐。每次一听说老婆大人驾到，就惶惶不可终日，他的部下对此都感到愤愤不平，表示咱们的大帅怎么能够这么惧这个悍妇呢，咱们要替大帅教训教训这个悍妇。有一次戚继光被部下真激急了，就让手下把老婆接进军营，他想给老

0: 扯着脖子唱的这个带劲儿啊。
1: 人家都那么唱。
0: 下了台以后，我追在他屁股后头，我就想问他一句话。
1: 哦，问他什么呀？
0: 我想问问他，他当了他自己爱人，敢不敢就像他站在舞台上那样扯着脖子冲他爱人使劲儿唱？我能把他给问住了。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我们生活的周围不仅要想我们小的。
1: 我说，你当着你爱人敢唱这歌吗？
0: 去，这里没我事儿。我问问他们呀、
1: 啊。是，我问问你，你当着你爱人敢唱这歌吗？
0: 我当我爱人啊。我当我爱人，我
1: 先别害怕。

0: 我的脾气呢也比较倔，这两个倔的碰在一起了，要不怎么我就倔不起来了？我跟你说，
1: 那就是害怕。
0: 我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1: 他都有感觉，
0: 夫妻之间应该相亲相爱，互敬互助，互相团结，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1: 谁也别欺负谁。
0: 你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局面，对工作对学习都有好处，
1: 各方面都有好处。
0: 所以你们不，我想劝一劝我们青年朋友，你们回家你们不要怕自己爱人，你爱着你有什么可怕的呀？你回去你叫。

0: 你这是男子汉宣言吗？
1: 我这是怕老婆之歌。
2: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男子汉宣言》。这段相声当中所唱的那首歌《男子汉宣言》啊，其实是来自日本的一首同名歌曲。这个歌曲的本意是一个没有本事的男子希望妻子能够担当家庭的重担，结果被姜昆拿来作为了相声题材，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妙。那有关怕老婆的故事还有很多，比方说著名的河东狮吼啊、胡适怕老婆的故事。

他又是靠什么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智囊？纵横政坛半生，看似八面玲珑的他，为何死后老蒋翻脸无情？听天下跟您聊聊乱世独诸葛杨永泰的故事。说起杨永泰的发家史，他是真有

风云，要么有资本，要么有人脉。可他人生地不熟，与其想法挤进去，不如在对立面找突破口。于是他一扭身加入了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运动。听到这儿，想必您已经发现了，杨永泰这人啊，说话做事从不是发自本心，而是热衷投机，哪里有利就往哪里跑。

政府要恢复国会，杨永泰竟异想天开地跑去竞选参议院院长。当然了，说是竞选，本质上还是打算用钱砸。只不过这次老天开眼，杨永泰前后花了7万大洋，甚至还跟朋友借了3万。本来以为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可临到坎儿上，议员们看过竞选名

蒋介石听后眼睛都放光了，管他什么人品呢，才华最重要啊，当即表示就要重用杨永泰。而杨永泰呢并没有得意忘形，反而玩了一招以退为进。他对蒋介石说，只求贡献平生所学，不图职位高低，一切听任总司令安排。这部操作彻底打消了蒋介石的顾虑，当场拍板让杨永泰以

时，杨勇开的奏折递上来了，他的对策又将对红军构成怎样的威胁呢？在信中，杨永泰阐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必要性，关键还有一句戳到蒋介石心窝子的话：宣传澄清励志，对贫穷困苦的人给予救济。而三分军事呢，就是在下大力派重兵更严厉地围剿共党。说白了，就是把打仗的精力分一部分到政治工作。杨永泰正式成了蒋介石的帐前军师。1932年甚至被破格提升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那么这套安内大计是怎么操作的呢？扳倒他吗？再说恨杨永泰的第二拨人复兴社啊，也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蓝衣社。这些人大多呢出身黄埔军校，自认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打仗卖命，流血

恶职的邓文仪也是蓝衣社的骨干之一，因此蓝衣社也给杨永泰记上了一笔账。除此之外，因为政见不合争夺权力，想要对杨永泰杀之而后快的还有不少。单从帮派上来说，凑出一桌麻将都还能带替补的。但您说杨永泰这么聪明，他不知道自己树敌颇多吗？他当然知道。其实在南昌大火案之后，他就曾向蒋介石提出出洋游历的请求，本想借机躲一波，可蒋介石还指望他

太是什么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留在身边不过是还有利用价值罢了。因此杨永泰被暗杀后，蒋介石对追凶并不上心，只拨了20000元作为丧葬费，甚至当属下得知杨永泰家人生活困难，为其报请抚恤时，他都没有批准，可见对杨永泰是没几分真心了。临死前，杨永泰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早知道必有今日，我已经将自己献给国家，有什么可恨可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藏着呢。可是他究竟把自己

献给了国家，可那个国家从头到尾不过是他用来攀附权力的一把梯子。历史从不眷顾投机者，真正伟大的是那些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

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用沧桑的声线将爱唱成了难以言说的心事。绝口不提爱你，不是遗忘，是把汹涌的爱意藏进在了每一个音符里，越是克制越在心底千回百转，成年人的爱终究成了无声的叹息。

0: 那没有文字记载下来，我们能查到的就是以前给您介绍过的朱绍文的记载了。这还是因为慈禧太后赏了个号，哎，天桥八大怪，才把这几个人记下来。那么抓阄诏在书上是怎么记载的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开场一段一仆二主，来自马季、王金宝、赵岩，一起来听听。
1: 说一段啊，
2: 好，
1: 说之前呢，
2: 啊，
1: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

0: 我这儿有原则。
1: 什么原则？
0: 你们俩呀，啊，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1: 哎，您这是势利眼呢。
0: 你甭管我什么眼啊，我就这习惯。
1: 是啊，
0: 我问问吧。
2: 问什么？
0: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2: 哎，啊，问工资高干嘛？
0: 工资高官就大呀。哦，对不对？
2: 我每月150。
0: 哦，每月150。
2: 我靠，
0: 他每月挣150。
1: 我比他少。
0: 你多少？
1: 差50啊。啊，200。哦，这。
0: 那不一样吗？那不。
1: 我觉得。

0: 是心连心。
1: 好，
2: 群众跟我心连心，
1: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你们吧，
0: 啊，
1: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0: 啊，
1: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2: 我坐小汽车。
1: 上班坐小汽车，
2: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1: 是啊，
2: 哎，
1: 您是什么干部？
2: 我汽车司机啊。
1: 哎，是。

0: 系啊，
1: 没关系，
0: 赵叔叔。
1: 哎，你比我大，
0: 我知道您那官比我大。
1: 什么人？
0: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1: 还介绍？
0: 刚才介绍错了。您贵姓啊？
1: 姓赵。
0: 姓赵好。您这姓太好了。
1: 好在哪儿？
0: 赵啊，姓

0: 少年得志啊。
1: 啊，正少年呢。
0: 那五十啊，少年中年得多大呢？
1: 中年74。
0: 这都什么标准呢？
1: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0: 那是死了，终了的终。
1: 您甭管什么终，您当干部您。

0: 我八十，
1: 我八十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八十，
1: 我们这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哎、嗯，我昨天过的八十整寿。
0: 说多少是多少，
1: 八十，
0: 哦、八十。
2: 我看呢，您可不像八十的啊！
1: 那我像多大的？
2: 您顶大也就是十八，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我十八，
2: 十八怎么长这么老？

0: 蜀志略的下册，在光绪28年里头记载着，完应供奉第二名奎顺，这个以前给您介绍过啊，抓阄诏当差时的名字呢叫赵奎顺。哎，后面接着写十银四两，就是给他这个赏赐啊，四两与京剧界的王瑶卿的王老供奉相媲美。好了，咱们说一段古，听段今，咱们听段相声啊，双字义，一起来听听。
1: 既然你有学问，咱们两个人做一回文字游戏怎么样啊？
2: 我听您的。
1: 好。

0: 子，
1: 嗯，
0: 不说打
1: 啊，
0: 这位开瓢，
1: 对，开瓢了，
0: 开瓢了
1: 啊。
0: 但实际上那个正字，它叫头。
1: 哦，头，
0: 你说头，全国各地哪儿都行，
1: 嗯，
0: 谁都听得懂。说脑袋瓜有的地方他听不懂。
1: 哦，
0: 你就是正常，你上理发馆理发去，
1: 嗯，
0: 你也得说头。
1: 是啊，
0: 是吧？是吧？

0: 话您听着舒服。
1: 嗯，
0: 您要说北京的方言就不好听了。
1: 嗨，一样。
0: 一样
1: 啊？
0: 怎么一样？
1: 多新鲜呢！
0: 你到理发馆，你说哪里官
1: 啊？
0: 在北京说都不行，
1: 没那事。
0: 你是吧？有官吗？
1: 嗯，
0: 我现在要推荐哪里官？
1: 哎，
0: 行了。
1: 嗯，
0: 你要平脑袋官，要分脑袋官。
1: 嗯，
0: 你还是来个背脑袋官。
1: 背脑袋官。

0: 你想想家庭来说，五口人说话五个味
1: 儿。哦，这五口人
0: 啊，
1: 那您先说说这五口人都哪五口啊？
0: 我爸爸，我母亲，我哥哥，我嫂子，我。
1: 哦，那您父亲是哪儿的人呢？
0: 我爸爸说话是湖北省的口音。
1: 哦，
0: 我妈说话是上海的口音。
1: 嗯，
0: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长大，说的是山东话。
1: 嗯，
0: 我嫂子是河北省唐山的。
1: 哦，
0: 我是北京的。
1: 嗯，
0: 这五口人没有抬杠拌嘴还好点。
1: 是啊，
0: 一抬。

0: 的吗？
1: 做点白薯秧子。
0: 对呀、啊，卖烤白薯的吗？
1: 我妈在上海搞技术工作。
0: 什么技术工作呀、啊？
1: 擦皮鞋的。
0: 好吧，你还是技术工作呀、啊？
1: 把我舅舅闹疾病死了。
0: 什么疾病啊？
1: 脚气。
0: 好吧，这脚气能死人吗？
1: 到我们家就死了，你管着吧。

0: 买家，你干嘛？你等着啊！
1: 老肉，
0: 俩人就打起来了。
1: 对，
0: 在这儿要说外婆就打不起来，
1: 是吗？
0: 这一瞪眼，你干嘛？你外婆
1: 啊？
0: 对方一瞪眼，怎么着？外婆？
1: 好吧，
0: 这俩老人爱招人的，所以说在这儿必须得说老肉。我哥哥虽然不懂北京话，
1: 嗯，
0: 是吧？听不明白，但是。

0: 是够烦的。
1: 我爸爸一出来说的是湖北话
0: 啊，
1: 衙门我操哎，他的老子随不走。
2: 听完这段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又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
3: 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

0: 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1: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三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北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对曾泰的一次考验。据说当时王小棠跟随音乐的节拍，没用多久就已经跳的是有模有样了，但是于洋却怎么都学不会。不过后来两个人搭配起来，也终于完成了影片的拍摄。第一次考验，曾泰配合着跳舞，外加上装醉躲过了敌人。

0: 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2: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父亲，
3: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4: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单元

0: 妈的混蛋！
1: 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各位一定都还有点印象，总是在很特别的时期，代号49号的特务就去联络点接头，传递或者接受情报，而他的手很特别，少

0: 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1: 当时于洋在处理这场戏的时候，内心真实地感受到了曾泰的那种焦急，而且在这场戏拍摄完成之后，于洋手中都是汗水，因为紧张，他拿烟斗的手都在颤抖。

0: 阿兰的死有些莫名其妙。相比于李约贵夫妇，阿兰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甚至在处境上还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味道。但是为何要这样处理阿兰的结局呢？我们继续来听导演严纪周生前接受采访时的录音。
1: 现在所有

拍摄于1958年，但是至今为止，这部影片仍然时常被人们提起，甚至还把它翻拍成了电视剧，足可见它的经典程度。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王小棠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梨花雨潺潺》，这也是王小棠导演主演的影片《翔》之中的插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欢迎各位下载听听 FM。

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是通通都不行。今天我们上半段有酸甜苦辣四种味道等你来选择。歌曲你是不知道是什么的哈，你只需要选择口味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在微博当中呢，有很多的朋友选择的全选，所以说大家今天是五味杂陈吗？如果非要用一种味道来代表今天的心情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也欢迎和我们留言互动。那这首当然得是甜了，预感好事会发生的。

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

0: 你要什么糖？
1: 呀，三木又猜对了，这首歌应该是五味杂陈，没错，因为它叫情绪收音机嘛，因为是情绪收音机，所以各种各样的情绪都会被收罗在内。所以呢，上半段我们的酸甜苦辣，今天没有咸啊，

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可以了解它大概是干什么的，但是它怎么柔性、怎么智能、怎么焊接，这里边更为优异的表现可能需要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想请二位啊给我们普通的听友介绍介绍这套

好适应我们公司的各种情况。因为传统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啊，它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些局限性，也就是在某一种特定工况下，比较好用。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线呢很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要进行焊接。那么我们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呢，想多覆盖这些产品，所以呢，柔性就体现在这一点。那么智能化呢，是我们这次设备研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怎么体现智能？

0: 智能焊接。
1: 嗯，
0: 那么智能焊接呢，我们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啊，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智能焊接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解决误差，现场带来的误差。那么你要有误差，首先得看得准。所以我们呢，就结合激光视觉识别，采用了数学模型以及这个 AI 两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精准的来辨别我们要焊接的物体以及要焊接的焊缝。所以这智能第一个体现我们这个

0: 这个系统呢，现在目前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好。
1: 嗯，好，陈经理，我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 TKY 节点哈，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系统它是能够随机应变的？看到这样的形状，我就进行这种焊接；我看到那一个形状，我又可以变换一种焊接方式，它怎么去识别呢？

0: 以下。如果说超过这个精度，那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然后我们那个组队的这个精度呢，它是很难达到几毫米的，就是有一个偏差。然后在每一个位置，我们需要对这个组队的这个精度，那个机器人需要适应。就刚才餐厅里说的那几种，连控制方式在焊接工艺。工艺库的建立都需要对这几种情况进行适应。另外就是说复杂轨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难的，就是说以往的结构很少说有这种空间的马鞍形的这种曲线。这就是我要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能够想象海洋那么庞大的一种结构，它肯定有很多变化。就是我们想问问，比如说它在。

不到，所以这个焊接参数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匹配。另外就是还有一种狭小空间，刚才提到提出的一个记录线是采用四把枪，然后同时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同时是

遇到我们的焊电弧，就是焊接几把焊枪一起焊的时候电弧不稳的问题，找到哪个点，就焊丝指在哪个点，我们才能保证就是在根部焊接的时候这个焊接质量。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在现场解决了好长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就是说你去捅破这个窗户纸，你有这个意识才能去解决。另外呢，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不停的去试这些参数，哪些参数是最合适的。

0: 少。但是另外一类还要求又出现了，就是我们要求有一定这个机器人背景和智能化背景的工人能够操作我们这个智能焊接设备。从不仅操作，他还能把他真正焊接大师的那些经验给固化下来，融到我们的机器里。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人员素质的要求提高了很多，但是对数量的要求会下降，就这么个趋势。
1: 好的，很坦诚跟我们讲到，其实对人员素质要求非常高哈。那许博士，您这边想过这个问题吗？就像这些王牌的焊工哈，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就很借鉴了很多我们就现场师傅。

0: 机器人研制出来以后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相对于可能其他的工种吧，我觉得意义会更大一些。
1: 对，确实。就科技向善嘛，科技要为人服务，可能在您这个领域哈，对于焊接师傅来讲，减少一点这种外部环境的考验哈。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问的非常的直。

0: 节，就中国古代的发生的所谓的鬼案、诡异案件，
1: 嗯，嗯
0: 两种，第一种官用它来愚民，官请神来愚民，
1: 嗯，
0: 要不就是民扮鬼来骗官。蓝鼎元干的这个典型第一种，咱们现在大家可能会说起冤魂、说起鬼，大家可能觉得哇恐怖片，
1: 嗯，
0: 不会想那么多。你说真有一个冤魂鬼，大家可能谁都不会相信，
1: 嗯嗯。
0: 但那个时代，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绝大部分。

0: 存而不论，有没有不好说。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是有鬼有神的，头上三尺有神明，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实。所以当案件难审的时候怎么办，就把神请出来了。怎么请呢？这蓝鼎元他写的非常详细，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这个笔记它是比较真实的，有一些官就真的是就是拿这玩意儿来装。蓝鼎元不是，蓝鼎元就说想了想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了，大晚上的把所有的嫌疑犯全请到城隍庙里了。古代的这个城隍庙是最低一级的神的这个机构，
1: 对，
0: 老百姓呢对城隍呢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情，因为城隍他不像别的，不像观音菩萨是吧，我们求他是为了保佑啊，城隍就是为了这些对付这些事情的，比方这些治理啊这些事情，所以

0: 没有吧？不可能。今天头七，这个死者的冤魂肯定会回来。而且呢，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啊写完了，写成了一个状子。
1: 嗯，告诉城隍老爷了。
0: 我现在就把它烧了。咱们等会儿午夜的时候，咱们看看城隍老爷有没有什么反应，好吧？烧完之后呢，然后呢，很安静，他在那等。然后后边肯定请了，他就自己说请了一帮衙役在那儿开始扇个风啊什么的呀，就自装着呼呼呜呜那种声音，当然不会明显上听出来，他可能吹一些这些东西啊，呜呜的风声。选这日子也是个
1: 就营造一种
0: 阴森森的气氛
1: 气氛。
0: 突然间，他突然间说：“哎，大家抬头看，冤魂已经在这个。”

0: 我就是这么办的。为什么蓝鼎元说？因为蓝鼎元这个人吧，就是我说他的这个写这个蓝公案，后世现在目前包括司法呀这些研究啊，拿他当一个很重要的范本，包括社会治理方面呀，
1: 嗯，
0: 就是因为他里边很坦诚，我就是这么回事。而中国古代大部分的官员呀，
1: 嗯，
0: 他到地方上去，他往往面临一个问题，地方人有很多的积案、悬案
1: 啊，对，
0: 他处理不了，他必须得让这些老百姓知道我身上是有神明的属性的，否则的话。这帮是吧，老百姓难免有个把刁民，当时怎么忽悠我，怎么骗我，我。

0: 那儿，然后呢低着头，然后但发型衣服是一样的，然后吓得不行，立刻就认了，认罪了，
1: 哦，
0: 认罪了，认罪之后，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官员，这个其实大家还都明白，这就是他找的一个人办一下，
1: 对对对，
0: 就意思是我这个官员我可以通神，
1: 嗯，
0: 你们还不能欺骗我，你们骗我，你看见没有，我可以随时请神了。
1: 对，其实他用的就是一种心理战术，
0: 心理战术，对，
1: 对对对，没错，心理的方法让他的心理防线崩溃，
0: 对对，
1: 这种方式其实要远比那种

0: 啊，祈求上天饶恕我们的罪过。
1: 对对
0: 啊，那上天降灾，包括帝王当地的官员，其实也会觉得是我治理不好。帝王可能会觉得这是我犯了什么错，
1: 对对，
0: 是吧？但是您就提到这个中国著名的名相姚崇，
1: 姚崇对，
0: 对，他就明显说必须要对这个蝗灾进行这个有效的治理。
1: 对对，
0: 你光拜是没有用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就这一点，我其实有一点个感触，就是中国古代吧，虽然科学不昌。但是呢，中古代就是为什么没有沦落到好像完全被这种迷信。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首先来，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中心已于今天下午5:30前后在台中。

0: 至低洼区域、易涝点、下穿隧道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监测，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排涝抢险，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提高群众防台意识，科学做好防风避险工作。省领导邱启文参加督导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今天上午和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分别在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

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局部地区是特大暴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明天的阵风可达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明天夜里起，风力逐渐减弱至11到12级。内陆地区今天明天大部是8到11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

中关停 A 级旅游景区800多家次，公共文化场馆1000多家次，关停了高风险旅游项目1000多个，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呢是89场，全省700多个在建水利项目嘛也已经全部停工和人员撤离。那台风登陆后风力可能会减弱，但是风险呢最大恰恰就是这个时候，特别是像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往往会有一段时间间隙无风无雨，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人们可能会放松警惕，但是很快啊风雨就会再度袭来，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那么考虑到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以及像台风白海豚的特点，那等中心过境以后啊，可能会影响还会持续大概12个小时到24个小时，甚至会更久。所以啊，也请大家如果是已经在避灾安置点的，要请耐心的度过这段时间，必须逐个确认家里安全之后才能回家。那么在家里的呢，外出

来，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风对你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推力。那在这个蓝港社区的海鲜一条街呢，我在现场也看到这里的商铺都已经是全部关门了，那店铺的招牌都已经是提前进行了拆除，而且呢很多的店铺提前用这个胶带纸对这个玻璃窗玻璃门进行了加固。所以呢，从这一系列的操作来看呢，我们这个洞头市民对于台风还是非常的有经验的。那刚刚我也是跟这个蓝港社区的党组织书记周世

和瞬时的强降雨已经是成为了这里的常态。而就在刚才呢，我们又是从象山县交通局了解到，象山银峪县的市前村附近路段发生了一起塌方，有四辆社会车辆和负责封路的交警被困，抢险人员呢目前已经抵达了现场，正在抢修当中。那么包括我所在的象山县在内，截至目前宁波全市10个区县市当中

团呢，今天中午也是发布临时的停运公告，从今天下午两点起，杭州地铁九号、十九号线高架段停运；今天下午五点起，杭州地铁十六号线高架段停运。那虽然地铁停运啊，但如果真的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呢，也可以乘坐免费的三条公交接驳线。那虽然有接驳线呢，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倡导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此外呢，宁波地铁、绍兴地铁今天都是全线网暂停运营的。

0: 要使用的雨衣啊、铁锹啊什么都充足，沙袋也增加了341只。
1: 现场武义县建设局工作人员对照清单，逐一核实沙袋数量、挡板完好度和移动水泵的备用状态。县建设局房地产管理科房管中心副主任金航健说，他们已组织39家物业服务企业对全县52个高层住宅地下车库开展隐患摸底排查，
2: 主要是针对我县地势比较低洼的这些小区作为这些重点整治小区。
1: 在杭州萧山，两辆与污水管道应急保障车停在宁围街道新宁路上，多名工作

0: 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派从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0: 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0: 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 20%。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0: 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

0: 人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3: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

0: 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3: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4: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

0: 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

0: 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一个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

0: 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

0: 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

仅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

0: 十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

0: 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1: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

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

0: 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批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
1: 到十三级大风，请注意防范权限，今天夜里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至2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

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白海豚可能于9日傍晚到10日凌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登陆。9日全线有暴雨到大暴雨，10日阴有中到大雨，11日阴有阵雨或雷雨。9至11日全市大部有8到11级大风，其中东部和中高山区局部有12到13级大风。

0: 排查隐患，五云街道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
1: 8月7日下午，王振飞主持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视频部署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严阵以待，严防死守。

体系要高效运转，用好1833防汛指挥体系和135教应机制，加强前瞻性主动性调度会商，确保指令传达畅通，基层响应迅速，风险处置闭环。隐患排查要见底清零，严格对照8张风险清单，聚焦山洪地质灾害、山塘水库地质灾害、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滚动排查、闭环整改，做到无漏洞、无死角、无盲区。人员转移要坚决果断，精准排摸各类重点人群底数，严格落实3提前3必须工作要求，做好避灾安置点准备和管理。

0: 要求次日上午完成人员撤离工作。
1: 我们村里也安排了应急队员啊，协助他们一起撤离。
0: 下一步，五原街道将紧盯危旧房、沿溪易涝商铺等重点风险点位，动态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配齐配强应急处置力量，以全覆盖排查、精细化管控、织密织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2: 随着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我县全面进入防台风临战状态，国家5A级。

0: 的安全防护。
1: 目前合阳古民居景区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已落实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关注台风动向，全力守护古建筑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我县山区小流域山洪河道内涝风险持续升高，榕江乡提前部署，全力

0: 以此去展现出两个不同时期的古人他们的风采样貌。
1: 刚才呢，我们是听过了啊，会者杨杰的介绍之后呢，我看到我们今天，我原本以为啊，今天我们说宋词，可能我们的聊天室的这个热闹程度不如昨天，但是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没有想到大家对这个宋词的了解还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多的。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您最爱的宋词，还是那句。

的互动话题。首先我就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我看到了是燕林，哎，今天是第一个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的，聊天室发言的，然后是5434老朋友，然后呢是老朋友9259，还有陈敏迪，还有修元等等都已经来了，问候所有的老朋友，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燕林就说了，说说那些您最爱的宋词，大江东去浪淘尽。

0: 那接着再来走，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个是没问题的。哎，敏迪给你们两位截屏了，特别说帅哥美女来到我们的直播机房来做客了，
1: 谢谢，
2: 嗯，谢谢。
0: 然后敏迪还说了，他说呀，词在当时就是唱出来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词其实不同的词牌名也有不同的曲调，是不是这样的？
1: 对，其实词它就是确实是用来

0: 实是不同的。哎，乐什么乐什么关，把你想乐的这个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云佳。
1: 我又想到了就是电影《长安三万里》，因为就是电影结束的时候他是有用不同地方的方言去念一句跟长安有关的事，然后我就想起这个，哎，就觉得还蛮默契的，咱们我就想起来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啊，不论是宋词的这个吟唱也好，还是唐诗的吟唱，就是在咱们国家应该都有相关的一些组织就在教大家吟唱。童童有要发言的是吧？
2: 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声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

一下省内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像丽水地区的话呢，今天是晴转多云，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温度是能达到37度啊。所以今天的话，像中午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那不建议大家中午去做一些室外的剧烈运动啊。那像明后两天呢，是周末。

的一个新鲜事儿啊。这个40度的天，我们的理智都去哪里了呢？啊，可能很多朋友一直都觉得啊，自己的情绪还挺稳定的，直到经历了连续40度的高温啊，才发现原来以前我只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考验啊。

作，就是我不得不去干的一些事情以外啊，你如果有别的小事儿要来跟我说两句的话，我就会非常的情绪不受控啊，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了，整个人都是蔫了吧唧的。啊，有网友分享啊，说我热的时候感觉自己会变丑，于是一想到这一点就更加的

是被别人发脾气的啊，都不用太放在心上啊，特别是那些被发脾气的人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不是刻意的发脾气啊，我们只是因为这个天气太炎热了，然后也太累了，这个状态不好啊。那不过呢，朋友们也别着急啊，那这里是整理了几个实用的降温急救包。

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那刚才我们聊到啊，这个天气热会导致我们这个热怒症啊。那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呢，也是大家你有过天气一热脾气就炸的

在别的省可不是热麻了吗？哎呀，这个 IP 真的是让我羡慕住了。确实在有一些省份啊，它当下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那我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去云南避暑，或者说是去一些高山比较多的一些省份啊去避暑，其实温度还是很适宜的。啊，还有一个小太阳网友说，南。

比如说呢，这个温度过高啊，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比如说灼伤。那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呢会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啊，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啊，进而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度的很热的热饮归于2A类癌致癌物啊，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证据有限，但是呢比较可能会致癌。那如果说经常吃烫食啊，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的烫

口的慢喝，不要大口猛灌啊。我们可能要小口先品尝一下这个温度是不是刚好符合我们的温度了。那第四点呢，是千万别用饮料去代替喝水啊。确实啊，这样如果用饮料来代替喝水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身体这个糖分摄入量是过多的，而且不解渴。第五点呢，是即使天热也尽量是少喝冰水啊。

孩子在上了初中之后呢，需要打印的学习资料就越来越多，跑打印店或者蹭单位的打印机总有不方便的时候啊，于是打印机变成了不少家庭的一个教育刚需了。那打印作业这事儿是挺小的，但是长此以往却造成了这个不少家长的心理上的一个隐形负担啊。

形式存在，直接转发到家长群，让家长们视情况打印，对老师来说其实是更简便又高效的一个选择了。哦，不过这一点啊，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对打印作业其实是又爱又恨的。爱的呢是有助于提升孩子的一个学习效果，恨的呢就是由此带来的一个不便和负担。

啊。老师下班后还要在家长群里发通知，回家长消息，布置任务。那家长下班了还要打印检查作业，上传打卡任务。这些事情啊，不仅是老师累，家长也累。所以呢，建议是通过细化相关的一个规章制度和监管措施，让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能够各司其职，相互协同，双减才能够进一步的有效落地见效啦。

拜拜。

0: 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 90% 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
2: 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

出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

0: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0: 关注。
1: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

0: 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八月

宁可理念，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逐一连线温州乐清、台州温岭、黄岩、仙居、丽水缙云、金华武义、杭州淳安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

位科学调度，确保把水位调控到安全水平，严防城市内涝，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防范公路沿线塌方、水毁等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封路管控措施，避免因道路损毁导致交通事故甚至人员伤亡。要做好应急救援人员和物资准备，加强电力巡检等基层工作人员自身安全保障，进一步统筹行业救援力量，确保

南即将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台风登陆不等于影响结束，后续的风雨仍将持续，各地的河网、江河水位普遍偏高，请大家今天要远离河道、河岸低洼的水边，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提醒的是，近期不要前往山区及涉水的各位景区游玩，因为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刚刚经历过台风强降雨之后啊，山体的土壤比较饱和，安全隐患突出，滑坡泥石流灾

山、丽水等八个社区市也是处于一级应急响应，杭州、湖州、嘉兴三市是二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七点，全省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10000多家次，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108场，要严控野景区、网红打卡点等非正规景点，属地乡镇也是已经落实了专人值守巡查劝离。那全省教育系统学校呢是已经全面停课，开展军训的全部22所高中学校也已经停训了，房建市政项目停工工地12000多个，全省700多个在建水利工程。

的急速上涨，而且会倒灌到部分路段，所以呢，城区的有些区域积水就比较严重了。昨天晚上我去到呢，其实是西门片区，那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是有50厘米深了。我当时站在这个深水区，基本上水位是在我膝盖以上，而且呢，随着一阵大风刮过，积水区还会形成类似于像海浪一样的波动区，会推动着站在水中的作业人员。那另外呢，现场倒伏的树木也比较多，那那些碎树枝也会。

绍兴地铁全线网也恢复正常运营。6:30起，绍兴市区公交除山区二级公交线路外，其他线路市道路通行情况逐步恢复运营。可以说好消息还是挺多的，恢复地铁呢，让大家今天周一的早高峰更加有保障。那铁路方面，我从上铁集团了解到，计划对今天沪昆高铁、杭温高

0: 是24小时待命，一有险情我们就立即出动，为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做好保障。
1: 小区地下空间的防汛成为城市防内涝的重点。在金华武义县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工作人员合力
2: 头村村民梁焕香是上午12点多和家人一起转移过来的，午饭没顾上吃。他平时就常去逢源包子铺吃早餐，没想到在安置点还能尝到熟悉的味道。
3: 很好吃，刚好饿了就是解燃眉之急，很好的，很香。
2: 不远处，9岁的勾柔小朋友小心地捧着包子，小口小口地咬。他和

0: 还香。
1: 香是很香哎，很好吃。
0: 冯友明站在一旁看着大家吃，没怎么说话。有人朝他表示致谢，他就点头微笑回礼。
2: 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全问题，顾不上知恶不知恶。那突然之间我们说有食物送过去，他们会觉得额外的一种就是说爱心，让他们感觉到更加。

0: 方便面啊，矿泉水啊，还有八宝粥啊，都准备得很充分。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人士的这个行为，红月报纸今天送了报纸，我们对他们也表示感谢。
1: 从北闸村出来，冯友明又钻进车里往下一个安置点赶，路上风雨更急，但他开得很稳。送完今天的安置点，他盘算着回到店里准备明天送往其他安置点的早餐。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姚欣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宁波象山觉西街道风雨交加，接到敬老院75岁送餐员吴小新宝骑着电动三轮车，把新鲜出炉的饭菜送到82岁退休教师徐美玉手中。
2: 你接大了做不动了，这个菜呢味道很好，菜呢每天都在外有鱼红烧肉

0: 知道他们地瓜的不吃，他们地瓜的不吃。
1: 电话始终接不通，冯国明焦急起来，他决定马上和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去找。
0: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担心你到去了没有？生孩子真的不容易啊！
1: 车子一路开，大家一路望。忽然，一个骑着车轮食堂三轮车的身影在风雨中飞驰而过。
2: 那这辆车对嘞？
0: 不是，这是新宝，是新宝，我调过去。
1: 确认是吴小新宝后，冯国明让车子赶紧追上去，一直跟着。
0: 他在送外，他在送。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台风季节送菜，送菜等于到敬老院来，我就高兴了；送菜等于不到敬老院，我也在担心。
1: 送完。

0: 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0: 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启谈判的可能。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当地时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全票通过。

0: 违规船只，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一方还没有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的信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0: 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当地时间9号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

0: 列反对党对内塔尼亚胡的强烈批评，以总理办公室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